0: 미시베 차디 세기 차니 고 타마 라다 슈베 니게 니미 에니 치 삼르 난게 셰세 데다 라다 템베 카도 그 삼르 셰세 니부데다 헤바시 비 존데도 와 디에 데고 칠로네 고 나라 시 르나라 시 자로 사블로 게지케 마레 코로 정다 체니 미시 셰베 차디 디야 마노 마노 야 베이 두세네 미시베 차디 코라 텔라 되베 미시베 차디도 고 진심 신용이 안 도와 되게 와
1: 咱们都是呢，真的是像呢。俺是当这个生的被长大都是呢，和团队那些团长的钱，钱都你呢，白水钱，你收了长大钱，也得不得。本来是吃掉了被米线那个龙狼骨子，龙狼骨子也吃来了龙狼就没得个吃呀。伢吃掉了也被米线那个西个被全部有点个是，可见的，等这个王个伢吃来了，可被米都是这个，不然被没得吃呀，就得用不多啊。
0: 我生了也就是上过就是太阳了，年不就是太阳了，用这个多啊？哎，你确实讲了，我那人家的名人没给我写，哎，你确实他拉天幕家了，哎，你得监督去说啊，差不多监督哪说啊？时间没是太阳嘛嘞，时间没是太阳嘛，可是想不别人么做嘞？像你大哥大的，那都拉不到六十个是马的，说说让我的，确实晓得嘛就说说让我的，确实晓得嘛就说说让我的，是吧？这里有一个山呢，俺是在去年个。
1: 把它点，把那个去，先是去下是差的，三下是去下是差的，要那个去写个要的，点点那个月子，要不没差不了去写吧，就这个样嘛的，说是的吧的，是吧？哎，都行的，咱都现在真的是啊。上届学堂，上届学堂了。上届学堂。讲说怕多大呢，就说是。大概金手机被传染机。大概金手机被传染机。抓了平时上届如何了说？
0: 哦，那对你来，汤包去，但你别告诉人，他给人心钱呢。但俺俩都谈的，哎，你掏不搞啊，没得掏。哎，你上届给单把的钱，对那那家太过钱不去，我那他那个当这个，嗯，被丢掉啊，哎，你怕，让被人不掉啊，他们掉啊，怕都掉啊，他们掉啊。哦，对这个就等这帮，汤的怕送，看给钱呢，基本一那样。我那他那个，他不没事个人心情，哦，对对对。
1: 哎，那刚才你别去，中途也把的，我那他那个电话上过银三不行，人家那边挂呢，俺那他的，俺那去，俺那老么叫啥子这边讲个了呀？别什么上过几个银三不，什么上过几句说话的，我那电话上过银三不，没把这的，俺那来你们的也见到江子，上届学堂，上届闯荡了，抢手把多大呢？就说是，大概金手机被三轮机。
0: 抓了平时上街如何了说？哦，大的来你一双，但顺便告诉杨大哥能行钱。俺俺俺是靠他们，就大大把都叫了两张忙不起来，这都是银白的。就大大把都让这边这边仅仅给向往了当的。哎呢，让可能上街代表银白的，这代表哪些了呀？就大大一那样，哎呢，你们被向往钱，可能你来买不起钱，都是银白银的。哎呢。 但大家准备，俺那我去，上级叔叔上把得罪他的，俺俺让这个账号是银白了，哎，够些了呀，哎，你搞来搞来了呀，这个让真正的移民是，现真正的偏远是，你等这个他呢，让真正的移民是带的，懂，现这边准备，让你落掉了，让这个汤都写的，原来的写的，这汤都写，这那些了呀，全国在原来规定的。
1: 但是上级机关，他都托不起嘛，托不人叫我查些，都是银白的。真正银白，印度站呢，最终的送往南行，忙都写到几十个，起码两个团结的，通往新级团结嘛，另一级的起码都送往南行去。特别我们国松头的元旦大，俺俺是，那国松给这边，哎，你现在元旦你屋里都都领着站呢，他特别我们，我讲他那个别个的，他在这里面不下这个了，俺俺是根据恐怖查些，带的，俺这边准备两百银白的。
0: 特别我们捐给这原来规定中央的现金金给往来全部银白的，哦，真的银白印度站呢，当他的，俺哪个的嘛说呢？先说，这些白印度站呢，当让金子里也移民是带呢，说说让的，几百上万单的，让的跨了就呢，让先端双眼，顶的就当个明星三百七，我讲他那个当，明星他们看有不低的人了呀，就算白个人，没上过去吃个银三百七的。
1: 说了一年，那么没钱，说了一年，偏当个是，当个没是上过上得去了就吃个三百多呢。哎喏，甚至这个呢，真的是说啊，上届学堂，上届闯荡了，抢手把多当年就说去。